我生公干后面喂哈。啊个，哦，看起新疆个生公干内把我巴西托斯，我家一起来的，妈妈咪呐，我的哪一起来的，妈妈叫我你。阿弟把我们个把内把，个那我的内把我阿婆，后面我跟着护理的去的，我生公的弟弟，妈妈咪呐，我跟着护理的去的，我巴西托斯。妈妈叫你，哎，蘑菇了。